0: 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接下来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力争三年内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日至28日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中国川菜珍稀文献集成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

际图书馆博览会期间首发，全书主要收录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川菜文献，囊括了与川菜相关的食材信息、烹饪技艺、食谱及宴席文化等多个领域。北京时间21日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本场比赛。马宁将担任本场比赛主判决主裁判，傅明、周飞分别出任视频助理的裁判以及助理裁判。截至6月20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近日，榆林为全市211株一级保护古树名木提供风险保障2080万元。据介绍，这些古树中包含210株一级保护古树，树龄都在500年以上，最高达到2800年。另有一株毛泽东主席手植杏树名木，参保覆盖全市所有在册一级保护古树名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四季流转，岁岁皆有盛夏。长大后的夏天总夹杂着忙碌、燥热与奔波，少了几分纯粹的欢喜。可记忆里的从前的夏天永远清凉温柔，鲜活滚烫，有蝉鸣阵阵，有晚风习习，有冰棍的清甜，有老街的烟火，藏着我们再也回不去却永远治愈我们的童年。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丁立梅《从前的夏天》。烈日、热浪、蝉鸣、蛙叫、蚊飞，大夏天该有的元素都有了。空调从早开到晚，从前的夏天也是这么热的。从前却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很少有。于是有了趁早凉一说，天刚蒙蒙亮，全村人几乎都起来了，得趁着太阳还没睡醒的道去地里忙活会儿。棉花要整枝打岔，秧田里的草要除，玉米棒该掰了。活计是天天有的做的，一招接着一招。小孩子也常常被叫起要去棉花地里捉虫子。一种叫做棉铃虫的虫子专爱吃棉花的花蕊，还要趁着早去割羊草、猪草。太阳刚一冒出头来，就跟一个大火球似的了。小孩子们赶紧往家里跑，大人们还得在地上赖一赖，他们得多忙一会儿，直到晒得实在扛不住了才回家。粥从早晾到晚，用大盆子装着，放在井水里，一日三餐全家人都得喝它。竹叶茶也是从早晾到晚，大瓷盆里泡着，谁渴了回家来自去舀上一碗，咕咚入喉。地里的瓜多，香瓜、梨瓜、菜瓜，采上一些，真是凉透心了呀。我们整天待在屋后的竹园里，午睡也在竹园里，地上铺上一凉席，头顶上的蝉叫的真热烈，热得受不了了，就去打上一桶井水上来，把地浇上一浇，顺便把脸和胳膊都泡在里面，每个毛孔都凉飕飕的打着冷战，真舒服呀。晚上屋子里是不能待的，太闷太热。没事儿，屋外的天地宽广着呢，门在屋门口搭着，可当床。晚饭后，家里人人手里一把蒲扇，坐长院上纳凉。天上的繁星大如蜜枣，小孩们坐不住，去扑萤火虫，去捉纺织娘，忙着呢。玩累了，往门板搭的床上一躺，数数天上的蜜枣，数着数着，眼皮打架，合上了。不用担心被蚊虫叮咬，自有一把蒲扇在一旁摇着，是祖母的，是母亲的。为了延长蒲扇的使用寿命，每把蒲扇上都被祖母用布条子的细细的滚了边儿，拿手上很沉，摇起来风也是沉沉的了，不喜。那时我一直期盼着拥有一把没有滚上布条子的新蒲扇。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

0: 不同的道路，则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龚琳娜还有张云雷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晚红沙》，是他俩首度合作的国风新歌，跳出了古风常见的悲情虐烈的这样一种套路，专为中式圆满的婚嫁而唱。

龚琳娜还有张云雷共同来演唱的《晚红纱》，这是一首专门为中式圆满婚嫁而唱的歌，编曲融入了古筝、笛子、传统的民乐，古韵悠长，歌词也很雅致，红烛红纱明月勾勒出了十里红妆的东方氛围感。那一句此生只与你共白发，把古典爱情当中专一长久的浪漫唱得动人，也成了氛围感满满的国风的婚礼金曲。那接下来要和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很有趣，最近应该大家都有刷到他的短视频。这首歌出圈是因为他制作的短视频很有趣，筷子兄弟的逍遥仙，一改往日热闹洗脑的这种风格，古筝还有笛箫勾勒出舒缓空灵的国风的这样一种旋律。其实我建议大家去搜一下他的这个视频。好，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Fresh Adams 带来一首歌 Side， 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就是听到了好久没有出现的 24K Magic， 镶了金边的心情，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 Let's g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Shivers Asher。

都知道之前去了电影节，正是电影节热闹的时候。A-Log Steve Aoki Steve Angelo Amob 等等 Mike Williams blah blah blah blah 我们就借着电影的风格再跟各位稍微延续一下 The Chainsmokers and Halsey Closing

Chainsmokers and Halsey Closer。 刚才我朋友看了现场的一些片段的时候，基本上在凤凰的现场 Elenium 的现场，哦，今天是不是应该放一下 Elenium 的 ID？Elenium 的现场的时候，他都会之前先用一些热单热场嘛，然后当中少不了就是这一首歌，但是就很奇怪，一方面是在于说这首歌后面的气质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他出现在比如说 One Republic 的演唱会现场，一般都是要快到末尾结束的时候了，要跟大家 say 拜拜了，所以就正好也是赶上看了 One Republic 现场，所以这首歌一放的时候录出来再回听，我觉得这是不是演出末段啊，并不是。先就用这首歌曲 If I Lose Myself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 One Republic 跟 Alesso 的合作，期待一下吧， If I Lose Myself。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Britney Spears, Madonna, Me Against the Music.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下半段的开启，陪伴各位继续听歌时间。我是王勇，我是 DT。欢迎各位随时分享到你听歌最近的一些感受，有什么新的一些歌单。就很多时候听歌，我们容易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小茧房当中的时候，你可能走不出来。突然有哪一首歌曲勾起了对于某一个类型曾经的那一段时间的喜欢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独特的音乐的设计。所以各位最近又想听到啥，你又在听到什么新的声音的时候，欢迎各位随时来分享。突然想起来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几首在云音乐已经趴了很久的歌，我要把它下来一会儿传上来跟各位第一次来进行分享。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 Calvin Harris Rihanna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

0: 就这也是一类我们听到的歌曲，就在我感觉里面，就对我它是撒气儿歌，就怎么叫撒气儿歌呢？你听着是一蹦一蹦的在给你打节奏跟能量，后边节奏俊俊俊俊，然后又有一个单独一直循环的一个旋律，它可以是在后面垫的一个，又后边调了极其高亮的电吉他的音色，噔噔噔噔噔噔，听着这个旋律土土的，但是弹出来还行，你知道吧？你就听，尤其是在后边的时候一直垫着。当当当当
1: 当，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仅夏季风爱同行。灯火爱上一零一，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
10: 不好意思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成了一线来车，
1: 各类写成的安全规章时来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5: 爱音乐，爱生活，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8: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1: 我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那么说起陕北民歌呢，就绕不开山丹丹和荞麦花这两个经典的意象，绽放在黄土山野间的花草，生命里完

0: 强，模样呢是明艳质朴的，和陕北百姓的性格呢是格外契合的。
1: 一代代的歌者呢，将他们也是写进了一个词曲，借画抒怀，诉说着对家乡的一些热爱，也寄托着对好日子的一个期盼。久而久之呢，这两种的花也是成了陕北文化极具辨识度的一些标志吧。接下来呢，就把这样一些的歌曲送给各位。

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呢，就是以本土风物寄情，以花异草相句式。那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与荞麦花呢，都是贴合这一个创作规律的经典的作品。两首歌曲呢，都是以陕北本土花草为核心意象，扎根于黄土地，但是呢却风格迥异，内核不同。一首呢是承载着红色革命的信仰，一首呢是寄托乡土人间的乡愁，一刚一柔，生动展现了陕北民歌的多元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陕北的红色的新民歌。它改编自陕北传统的小调，保留了一个本土的民歌高亢嘹亮的曲调的一个特点，同时呢，也是突破了传统民歌的劳作、情爱等等常规的题材，赋予了厚重的一些红色的内涵。歌曲呢是创作于1971年，致敬建党的50周年，取材于1935年的红军长征呢是落脚于陕北的历史，创作的团队呢运用了一些陕北的民歌借物咏怀的经典的手法，以漫山的红色的这个山丹丹的花的象征着燎原的革命火种，生动诠释了陕北的百姓呢是拥护红军心系革命的赤诚初心。这首的作品既保留了或者是既留存了我们乡土的韵味，又去升华了家国情怀，成为陕北红色民歌的经典当中的一个经典代表之作。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送给各位。

好，我们来看到另外一首歌曲《荞麦花》。《荞麦花》呢是当代的原创陕北民歌，严格的延续了陕北民歌借草木抒情思。

0: 寄乡愁的传统范式。那么在陕北民间的歌谣当中，荞麦呢就是经典的风物意象，素来呢是以荞麦花开起兴，寄托呢离别与思乡之情。
1: 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荞麦花》，他的一个创作呢也是沿用了这一首民歌的一个创作的逻辑，以陕北随处可见的一些荞麦花为一个载体，素白淡雅的荞麦花呢是生于贫瘠的黄土，质朴纯粹，恰似陕北人民的一个曲呢，是褪去了宏大的一些叙事，承袭了陕北民歌细腻温婉的抒情的一些风格，用非常悠扬婉转的旋律诉说着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完美传承了陕北民歌温柔抒情的核心底蕴。

0: 我们说这两首歌曲呢是一脉相承，各有千秋的。刚刚的山丹奈开花红艳艳的革新传统民歌题材呢，是唱响了家国荣光，荞麦花呢是延续了本土的抒情内核，诉说了故土的温情。可以说呢，一个宏大，一个温婉，一个红色，一个乡土，古今呼应，情理兼具，完整地展现了陕北民歌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
1: 再来看一下今天上传过来的各位上传过来的一些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个朋友说，今天听完这个山丹奈开花和红艳艳和荞麦花呢，是觉得一个激昂一个温柔，彻底的是被这个陕北民歌圈粉了。黄土高原上的歌声真的是太有这位朋友说特别喜欢荞麦花这首歌，旋律悠扬，满是那种乡愁的一种缓解。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留言。如果说是各位也有一些想要和我们说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和留言吧。接下来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0: 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4: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4: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4: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4: 爱上一个电波，
3: 爱上陕北民歌，
4: 爱上101。
3: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烟。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提起陕北民歌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高亢嘹亮、雄浑奔放的旋律，藏着黄土地的辽阔坦荡。但是呢，在厚重的陕北文脉里，还有一种细腻温柔的声音，那就是质朴动人的陕北小调。它承载着陕北人的烟火柔情与乡土诗意。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来自绥德的小调歌者洛杰。
1: 生于陕北、长于黄土的洛杰呢，自幼是浸染了本土的乡音，深耕传培陕北传统的一些小调演唱多年。不同于主流的一些民歌的豪迈的一些唱腔，他主打温婉雅致的演绎的风格，音色非常的清亮温润，唱腔非常的细腻灵动，行腔舒缓有度，格外的擅长捕捉一些小调当中细腻绵长的乡土的情愫。他的演唱呢，不刻意炫技，以温润共情打动着人心，一字一句呢是非常的婉转轻柔，将陕北小调独有的一些柔情与纯粹完美的诠释，展现出了陕北民歌截然不同的温柔的一面。接下来呢，就把一首洛杰的歌曲送给各位。

0: 当下呢，众多大气磅礴的陕北民歌是广为流传的，而许多小众的传统小调呢，因传唱度低，渐渐地淡出了大众的视野，面临了失传的困境。那么深知民间乡音珍贵的洛杰呢，就始终坚守初心，将重心呢放在冷门的传统小调的抢救与传承上。他扎根乡土，溯源音律，潜心钻研呢小调的唱腔韵律与文化内核，反复打磨复刻经典的老曲。
1: 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有经典的五歌放羊，包括还有这个桃花红杏花白，那洛杰的三十里铺，包括樱桃好吃树难栽，盛满了黄土高原的一些离愁乡愁，它以舒缓细腻的唱腔娓娓地诉说着，旋律非常的绵长温柔，情感质朴纯粹，将陕北儿女的一些赤诚的情思呢轻轻地唱进了心底。而樱桃好吃树难栽呢，曲风非常的轻快鲜活，乡土气息非常的浓郁十足，它非常清甜灵动的一些演唱褪去了民歌的厚重的沧桑，把陕北小调的鲜活的朝气，烟火的柔情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每一首的曲目呢，它都用心打磨，匠心演绎，守住了陕北民歌最纯正的乡土的底色，又赋予了小调温柔细腻的全新的听感，韵味呢是非常的醇厚，百听不厌。接下来呢，依然把洛杰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酿一壶。陆杰呢，用温柔却有力量的歌声，打破了大众对于陕北民歌的固有印象，让我们看见呢，黄土地的声音既有顶天立地的豪迈坦荡，又有温润如水的烟火柔情。
1: 他也是多年呢默默深耕于民间的乡音，潜心的来进行抢救传承小众的一些小调，让一首首尘封的一些老曲调呢是重新焕发一个生机，让陕北民歌的多元之美让更多的听众热爱与珍藏。接下来呢，依然把陆杰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呢依然是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小朋友们为大家送出的一段合唱《荞麦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感情一开始你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你要考虑的是你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你变得暴躁了，卑微了，连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这证明这段关系其实并不合适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大概就是共同成长，共同升值，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被迫微笑营业的脸。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两个人的同学会》，这首歌是爱情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范玮琪唱歌呢是那种淡雅的感觉，你无论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还是旋律段落，还是说呼吸咬字，你都可以听到一种叫做轻松的氛围。后来就有网友给范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清甜治愈女一号，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除了他之外，梁咏琪、梁静茹都是他的同类型选手。来听《两个人的同学会》。

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个歌其实原唱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专辑主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FBOYS Young。

0: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幺零幺。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7: 我给你自由。
2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梁静茹大部分作品其实和这首歌的属性还蛮像的，对，就是暖暖的感觉，想让人去拥抱的感觉。如果你从99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听，那我想你应该也是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时期的过程。梁静茹的音乐视觉就是这样的成长史，从未成年少女的联想到18岁的一夜长大，从初识爱情的我喜欢到经历挫败伤害的分手快乐。如果要在她的歌单当中找到一首和女生恋爱史相对应的歌，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乐评也把她的歌叫做是这个年龄收听的男歌手，关于那些小清新小美好的歌词一定不能错过周杰伦的歌吧，来听这首浪漫手机。
1: 轻轻放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我是刘曼。刚刚来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精彩，而接下来马上出现的这一位，他原本呢是作词人，后来呢自己也唱了歌。这首歌来自于唐映枫《日落半张歌》。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听到来自于张震岳送上的破吉他，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美好的女性呢，在生活当中，在演出当中，都会有属于她自己的芬芳。那很多很多女性在一起盛放这样的场景，我相信你每一次见过都会觉得很惊艳。接下来马上要盛放的这一位，来自于周迅的夜来香。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作为 disco 音乐的先锋代表，张蔷带来了流行乐艺术的一个新风格，而且她的现场演出比以往我们听到的一些录音室的版本更加的率真和摩登。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手扶拖拉机司机，来自于张蔷。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翻一翻生生不息之前的那些表演？这个节目真的很神奇，从致敬加生不息就像一个点，我们引入了港乐的时间。这个节目当中我是歌手的班底，你可以感受得到制作水平、舞美、造型、灯光还有那种歌曲的律动是多么的合拍。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生生不息的现场，李玟的演唱《天若有情》。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开始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

迪士尼的作品《寻龙传说》，一些角色的变化呀，还有故事的变化呀，慢慢的你会发现，迪士尼它的公主早已经不是当年我们看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了。包括陆陆续续来上映的真人电影，它也会给你带来不太一样的公主形象。除了很美，她们勇敢，她们敢于冒险，他们敢于颠覆，他们向往自由。从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这样的变化，听听这首歌，你还记得它是关于哪一位吗？

听到这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那一年灰姑娘，然后她穿着那款蓝色的舞裙，据说呢当时上面是镶了一万颗的小水晶，所以特别的华丽，非常的漂亮跟亮眼。当然这首歌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 Strong。 这时候你会感觉就是真人电影当中的公主，她们其实是越来越强大，重强大是在内心。再接着我们往后看，他的表达就更有力量，更向往自由了，就是来到2017年《美女与野兽》真人版呢，饰演贝尔的是艾玛沃森，当时她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礼服裙，剧照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艳，说她在这儿的贝尔，她不同于说之前迪士尼的一些公主，和婚姻无关，她有智慧，独立思想，喜欢看书。艾玛沃森跟这个角色也是很像的。再到电影当中画面特别漂亮，跳舞啊，吃饭的桥段呐、啊，还有就整部电影很多内容是用唱的，很多华丽的歌。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十年前大家听萧亚轩唱萧亚轩，可能都是唱到那种像钻石糖啊，像潇洒小姐啊，所以那时候情歌并没有那么的火爆。不过在十年之后再来听萧亚轩的情歌，依然动听，依然动情。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当年钻石糖专辑的第一抒情主打歌倒数。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好音乐来持续陪伴你一个小时，我是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怎么了。本来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鬼马唱作人苏运莹在搭档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节目里面来帮唱了周兴哲还有伍嘉成合作表演啊，所以有一个三人版本。但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是独唱版。三人版本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保留了苏运莹她的古灵精怪还有充满奇思异想活力无限的特质，但是这个面更具有深情款款内心细腻的情歌元素。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接下来这位出手生长在夏威夷 Jack Johnson， 他呢曾经是冲浪选手啊，很厉害，而且呢是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了。但是呢，在有一次的比赛当中发生意外，让他整整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出门。但是就在几个月时间里面，他开始创作，开始唱歌，所以呢后来创作了一首歌告诉大家，无法预知，很多生活里的事情都不是靠你的计划来实现的。这首歌里面 Never Know 有很多他对于生长的总结。

Never know， 阳光下面眯着眼睛听它，会觉得特别舒服自在。很多的欧美大热单曲呢，他们会做成不同版本的 remix 的元素加入。有时候一首歌曲因为某个人的加入，它就会变化成另外一种风格。这个人可能是在音乐当中发生，也可能是在音乐背后的创作。接下来这首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那时候李荣浩还没有特，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自己的个人专辑，那个时候他还在幕后做创作，帮刘惜君来创作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

这首温柔抒情的 Someone You Loved。 而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呢，他之前他是作为 Sam Smith 的一个暖场嘉宾，经常在音乐会当中发声，但是现在卡巴迪刚刚听到你这个声音，他几乎已经是被国外的一些歌迷们认同赞扬，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而且很难得在各大榜单当中并没有说用电音元素取胜，而是用抒情的纯靠嗓音来温暖，来治愈歌迷。除了说有这样的新人新声音之外呢，在我们华语歌坛呢也有不同的新歌陆陆续续的推出，让大家来听到。像是容祖儿做了一个现场的版本，那更早他推出了入行20周年的一个纪念单曲，叫做《一种永远》。 MV 里面是儿时容祖儿天真活泼勇敢无畏的样子，然后慢慢的从小女孩变成大人模样，站在绚烂闪耀的舞台上面来放声歌唱，所以《一种永远》也算是她入行这么多年的一种纪念。

容祖儿送给自己出道20年的一个礼物吧，叫做一种永远。现在袁娅维倒是很少发自己纪念型的个人单曲了，倒是在影视作品当中不断的有她的声音出现。这首歌是为阿丽塔战斗天使来演唱的中国区推广曲《天鹅之歌》。从不是的黑洞爱上副驾驶，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诗风景如画。

0: 这一幕我又想起你，你和他们一样让人尊敬。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放了一首歌，这是梁博的《因为》。因为今天我们要围绕母亲这个主题来向你推荐一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向你推荐一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观看或者合家来观赏的影片片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梁博的《因为》，其实也是他写给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主人公名字叫做沈星，他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奋不顾身跳入到河水中，谁知自己呢陷入到溺水的困境，最终抢救无效牺牲了。所以呢，梁博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被他的举动所感动了，就写下了《因为》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令人敬佩的母亲。今天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梁博的歌，那接下来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单曲循环，演唱人是崔健，这首歌《草帽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听到这首歌，崔健的演唱哦，歌曲是《草帽歌》。当然，故事情节是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完全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它。我倒是不认为感伤，我更愿意把这些歌和故事的发展看成是深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东西其实很简单，没有实现过大梦，没有变成理想的大人，甚至连爱一个人都没有比海

还要深，但我们只会相聚这一次啊。今天我向你推荐一些适合你单曲不停循环的歌啊，主题是母亲。接下来要再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由李健演唱的宣传曲，叫做

0: 现在是下午四点。16 o'clock。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那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席琳迪翁。想跟你分享两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想说你听过席琳迪翁的歌觉得好听，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席琳迪翁的法语歌。听过他的法语歌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听。尤其是席琳迪翁有几首经典代表作，其实都是从他的法语音乐专辑翻唱过来的。说到他的人的音乐专辑，往往是两种不一样的气质。你会发现柔情似水的法语歌里面，席琳迪翁的声音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不一样的气质。而另外一个想跟你分享的是呢，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导演多兰的一部电影，叫做《妈咪》。有没有觉得一个导演一辈子一生，他也许就拍一个故事？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位导演多兰，他拍摄关于妈妈的影片呢不止一部啊。那刚才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妈咪》这一部电影当中。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一首，这是来自于保罗·西蒙的歌。怎么说呢？之前我们听。

推荐一部电影给你看啊，这个是挺合适合家观赏的。如果说前面的影片有一些些深沉的话，这影片叫做《母与子》。老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哎，这个影片它就是讲的三个女人。哪三个女人呢？一个50岁的老妇人，还有一个是老妇人在35年前抛弃的女儿，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想要收养孩子的非裔美国女人。那这三个女人的主题核心就一个，就是关于领养。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Mother and Child with Junior， 它是来自于保罗西门所演唱的，来自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可以看一看。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又到了任性想听就听的时间啊！最近就是流行各个姐姐啊、啊妹妹啊，不管是乘风破浪，还是逆风飞翔，或者是向阳而生，总之呢，这首歌呢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女团的歌。OK，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辣妹组合 Spice Girls， 歌曲名字就叫做《妈妈》。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2: 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向地下，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颗树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

0: 有火灾隐患，拆。
1: 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几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到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哎，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
8: 17 o'clock。
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9: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端午三天悠闲的假期正式画上了句号，楼骑车赶路的朋友们，欢迎锁定今晚的音乐时光。各位小长假都干了，吃了粽子，见了亲友，短暂的逃离了工作，今天呢回归到工作日，是不是还有点提不起劲呢？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一起说一说，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陪大家一起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日当中。从今天开始呢，继续陪各位呢慢慢的收心，来和假期好好的告别。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由袁娅维来演唱到的《阿楚姑娘》，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小长假呢，难得空闲，最容易勾起心底最柔软的旧人和旧事。每个人心底呢，都住着一位温柔的故人，藏着一段回不过去的，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阿楚姑娘送给所有念旧的人。

夏天。刚刚呢，有好多年轻的听众，我看到留言说想聊一聊属于18岁的青春。不管现在是18岁、20岁、30岁还是40岁，我们都曾经拥有过闪闪发光的18岁。岁月呢会增长年龄，但不能夺走我们骨子里的热忱。李玟这首《18》可以为大家留住永不褪色的少年心气。

相遇的时候有甜蜜，离别的时候有遗憾。张信哲干净细腻的嗓音最适合安抚感情里的意难平。爱过就足够，不必纠缠，坦然和过往和解。一起来听张信哲的《曾经爱过》。

无数的普通人保持着温柔与善良，愿所有心存善意的人都能被世界温柔的包容。蔡健雅的这首《善良的我们》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你。

0: 看到一个留言，我觉得特别的好，在这儿呢要分享给各位。安然说，端午节在家陪父母，忙前忙后，虽然累，但是看见家人的笑脸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得。成年人再难也想守住心底的那份善意。端午呢是团圆的节日，这条留言也是满满的暖意。
1: 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
0: 人生最大的幸运呢，从来不是惊艳的奇遇，而是长久不变的陪伴。珍惜身边愿意包容陪伴你的人，平凡朝夕便是人间的温柔。
1: 我们都
0: 蔡淳佳的这首《庆幸有你爱我》非常适合在今天这个时间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看到岁岁安澜说三天假期有爱人陪伴，一起买菜做饭散步聊天，没有轰轰烈烈，平淡安稳就足够幸福，很庆幸身边一直有人偏爱着我。所以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你，庆幸有你爱。

放不下的回忆只会困住前行的脚步，无论是旧感情还是负面的情绪，都该适时的放下。经典老歌《忘了你，忘了我》送给想要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的朋友们，来自于王杰。当你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三十岁从不是焦虑的代名词，而是沉淀通透、独立清醒的开始。历经生活打磨，依旧温柔有力量。谭维维的这首《三十岁的女人》，我觉得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迈入三十岁，学会自愈，学会独处，不再讨好别人，慢慢的懂得来取悦自己。每一位从容成长的看到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杜川，他说小长假反复内耗，决定放下纠缠多年的人和心事，节后呢要好好的专注自己，在回忆里自我折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长大的标志。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萱萱和陈楚生一起合唱到的《用情》。成年人最难得的是历经得失之后依旧愿意赤诚地付出，对待生活热爱，身边的人呢都满怀真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这首《用情》呢送给始终真诚的我们。

声音。看到听友来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来自于亚森的《荒漠上行走》。三天端午假期是短暂的停靠站，那休整过后呢，我们还要奔赴日常，独自走过生活的重重旷野。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送给每一个努力前行从未停下脚步的你。

看到这条留言，这个名字呢叫做赶路的人，这位朋友说端午呢休整完毕，虽然不想上班，但是呢还是要收拾好心情继续向前，生活再难也要一步步的走下去。哎，各位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我们说关关难过，但是我们依然关关过了。

高原有风，人间有疤。那些跌跌撞撞走过坎坷的人，心底呢都藏着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活在拉萨的阳光下，不惧世事虚伪，不惧前路孤单，受过的伤痕终会开出坚韧的花。张韶涵呢，用极具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藏地女孩的倔强，也唱出了每一个不甘被生活打败的我们。下面一起来听这首《阿刁》。

时光流转，千年以，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天然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医学。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连年征战，人口迁徙，流离失所，让瘟疫、伤病、饥荒轮番席卷人间。也正是这样苦难丛生的时代，倒逼出了中国医学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突破与沉淀，让魏晋成为了中华医学成古起新的关键时代。我们今天熟知的很多中医行医准则、急救良方根源呢，都在魏晋。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被称为乱世医圣的王叔和。在战乱导致医书大量散失、濒临失传的年代，王叔和穷力搜集整理、编次订正，将残缺散乱的古医集。他呢，将残缺散乱的古医集重新的梳理成册。他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脉学专著。那在这之前呢，中医诊脉经验零散杂乱，而王叔和的系统归纳了28种脉象，把摸脉这件事情呢，从经验之谈变成了可以传承、可以教学、可以

规范的医学体系。直到今天为止呢，我们中医的脉诊基础依然沿用着魏晋时期定下的标准。而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医药大家葛洪，他呢也是打破了古代医术秘而不宣的陋习，不讲究门第，不藏私方，专门呢编写了通俗实用的应急医书，肘后备急方。顾名思义呢，就是可以揣在衣袖里随身携带的急救手册。书里记载的都是老百姓日常能用、简单、便捷、低成本的治病良方。更让人震撼的是，这本书里呢，早早就记载了天花、狂犬病的病症与防治思路，甚至提出了早期的免疫防疫的思想。千百年后，我国科学古方的灵感当中提炼出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可以说，魏晋的医学智慧跨越千年，依旧在护佑着苍生。除了名医名著，魏晋医学还有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从巫术迷信走向了理性治病。在更早的年代，人们生病呢，常常是寄希望于祈福、巫术、祭祀，而魏晋医者在乱世之中明白，治病救人靠的是药方，是医术，是经验，而非天命鬼神。他们整理古籍，创新疗法，普及医术，惠普百姓，让中医真正的落地生根，服务民生。风流魏晋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医者仁心、济世救人的温度。乱世藏大义，医术度苍生。那些散落于史书之外的医者，在山河动荡之中守住了生命的底线，传承了千年的中医文脉。这就是藏在魏晋时光里最厚重、最温柔的中国力量。我们说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可以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感谢所有的朋友发来自己的端午心情，假期落幕，治愈不散场。愿大家呢可以收心归位，带着假期积攒的温柔与勇气，从容地迎接住往后的每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在是傍晚6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话。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年度荒诞名场面啊，来了啊！咱说这可不是西班牙战平了佛得角啊，说的是有一女子耗时一年的时间，靠 AI 批量编造博眼球的虚假热点，全年流量收益仅仅15块钱，然后最后呢，领到了个行政处罚。妥妥的捡芝麻又丢西瓜啊！单看数字，满是黑色喜剧。忙活了一整年，天天点灯熬油，起早贪黑，月均1.25块。这点钱你连一瓶水他都买不回来。但是却敢触碰法律红线啊！看完是让人哭笑不得啊！这件事儿就直接撕开了两层现实。第一个就是大批网民无视 AI 造谣的法律后果。当下 AI 造假门槛极低啊，简单的输入就能批量产出一些不实的消息。造谣者呢，普遍心存侥幸啊，觉得说获利微薄，哎，法不责众，只当是网上随手吃个瓜。但是法律不会多少是吧，你收益多我就重罚你，你收益少完了我就从轻，不可能。根本不会因为你收益少传播虚假信息，无论赚多钱赚多少啊都要担责，你甚至咱说你赔钱你也得担责。第二啊，另外咱也不能只盯着15块钱这个蝇头小利，对吧？造谣的这个社会成本高得吓人，几分钟生成的假消息极易大范围的扩散，误导群众，搅动舆论，后续平台审查，然后媒体再辟谣，监管处置耗费的资源是造谣成本的千百倍，普通大众还要被不实信息裹挟，隐性损失无从弥补，平台同样我觉得难逃责任。 AI 假新闻能够顺利上架啊，正常瓜分流量咋回事呢？不是说好了先机审后人审的吗？人审的环节哪去了这是啊？就足以看出前置审核的漏洞巨大啊，论发规则变相就催生了造假，每次都要等舆情发酵了啊，监管介入了才开始仓促的整改，早干嘛去了？说实话，就这个套路大众都已经看腻看烦了。不过呢，此案堪称活普法了啊，胜过百篇科普文章，处罚清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工具在新潮，造谣的法律底线不会松动，不存在小额获利就能免责一说。 AI 拉低了造假的成本啊，谎言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可不会打折，微薄收益与严厉处罚的巨大落差，这是一记重磅警钟，平台必须筑牢审核防线，普通人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别为几块钱的流量费以身试法，否则等待你的代价远不止一纸处罚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全网爆笑的吐槽，说是什么意思呢？去了鲁迅故里啊，寻三味书屋啊，结果逛了一路的文创店。你别说三味书屋了，往那一看，只有一种味儿，商业味儿，是吧？那是三步一商铺，五步一打卡呀。明明课本里面的文脉圣地就彻底沦为了网红商业街区。你说这游客慕名而来，是奔赴百草园的童年，感悟先生风骨啊，不是要逛你这千篇一律的特产铺，什么买同质化的文创的，你说是？就鲁迅自己来都得迷路，都得这是。这如今景区动线精心设计啊，商铺直通大路，故居藏在旮旯、啊、你要想看古迹，你想直接去不行，必须得绕遍所有的商铺啊，就消费成了参观的前置门槛。你要说人家没用心吗？你看人家路线给你设计的，你要是能错过一个店铺就算我不对劲儿吧都。但说你要说人家用心了，你说你这是用的哪门子心思？你说呀，景区还甩锅游客说你没看路标吗？咱说纯属是避重就轻啊。

啊，动线设计本为分流便民，但如今就刻意成了引流消费了。啊，把文化景点做成引流工具，商业明目张胆的喧宾夺主。更讽刺的是啥呢？景区鲁迅生平讲解直小啊，文化解读可以说是又敷衍又潦草。可是你反观消费业态，好家伙，面面俱到啊！这不少小孩逛完之后直言啊，原来鲁迅家是开商店的呀！你看，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儿，看见没？一句话道尽了文化消解的悲哀啊！初衷本无可厚非，景区免费开放嘛，对吧？你靠商业营收反哺文物维护是吧？本是良性的一个文旅模式，可是如今咱说有点比重不对，彻底跑偏了。你把文化当作敛财招牌，古迹沦为商业配套，本末倒置，那有点吃相难看。而且这绝非个例啊，国内人文景区通病尽显。是吧？哎，古镇夸嚓改成商业街的啊，故居直接捆绑消费的，还有一些文旅融合彻底变了味儿的。不是文旅不能商业化，而是文化永远得当主角，商业只能做配角，你整反了不行啊。而且最怕陷入到的是病态闭环，靠名人 IP 引流，用商铺收割流量，然后掏空文化底蕴，就透支 IP 口碑，最后孩子说啊，鲁迅不是作家，是开商店的，你看看，对吧？这不就让你们整透支了吗？短期是赚足流水了，长期耗尽大众对文脉圣地的好感，得不偿失。景区承诺优化动线啊，增设指引，平衡业态，整改不能流于表面。文商旅从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更不能让民族族魂啊沦为售卖文创的流量嫁衣。最后一针见血的，咱说啊，商铺易得，文脉难寻呐。人文景区赚钱要有底线，守住文化内核，这才是长久立身之道。别让世人找不见鲁迅，只剩满街的商铺啊。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最近啊，三大协会联合发文，规范影视剧演员署名啊，重拳整治娱乐圈病态私翻啊，全网网友直呼是大快人心的。要说这近年影视圈私翻乱象荒诞至极啊，领衔啊、特约、特邀，完了亲情出演等等各种名头，那个泛滥的。你放眼一望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这都是。这剧组为了平衡艺人的关系啊，自创头衔讨好明星，演员表内卷成文字游戏，极度本末倒置。说白了啊，私翻从来不是拍位之争啊，全是名利之战。是吧？啥叫翻位啊？就是等于 C 位，那就等于商业价值，等于粉丝底气。讲话呢，排位高低直接绑定商务资源、流量、热度。经纪公司拱火，平台又助推，饭圈嘎嘎冲锋啊！私翻早已变成了流量收割生意，粉丝被迫控评互撕，花钱做着数据，为虚名内耗玩对立，污染网络环境，艺人坐享红利，粉丝沦为收割工具。那么现在好，新规直接掐断乱象的源头啊！演员表就只保留三类署名。你别给我整那些一会儿领衔一会儿亲情的。禁止自创花式头衔啊，同时要求艺人管控粉丝，杜绝排位引发网暴，一刀斩断翻位内卷，把行业拉回创作正轨。扎心的真相是啥？观众其实也不看什么翻位，对吧？你不得拿作品说话吗？对吧？没有人因为排位追剧，只会因为演技拙劣弃剧。你分位再高怎么样啊？不好看它就是不好看，对不对？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吧？私翻风气已经蔓延至体育圈层，浮躁功利之风不断扩散，那危害极大呀。新规我觉得只是个开端，根治乱象必须打掉流量至上的逻辑，摒弃饭圈攀比文化，叫停资本操控式内卷，让演员回归片场，让作品回归内容，而不是到你们的饭位上去。不靠粉丝造势，为次镀金，凭作品立足，这才是艺人最好的名片。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仁者有心的这个事儿吧，有点全网破防啊。有银行将2岁的幼童起诉追债，离谱案情可以说直击人心。怎么回事呢？爷爷奶奶抵押房产贷款50万，后续呢爷爷父亲同日意外离世，银行就起诉妻儿老小，要求幼童继承遗产偿债。要说这事儿就有点荒诞至极了，那孩子2岁，你说2岁幼童不懂钱财，无力谋生，从未借贷，凭什么背负成年人的债务啊？网友就直呼这也太冷血了。其实银行起诉合乎程序啊，遗产继承连带偿债本是通用规则，但是法律绝非冰冷的条文，法理之外得有人情善意。法院暖心驳回诉求，说守住底线啊，民法典规定了遗产偿债需优先给弱势未成年人预留生活费，核定预留150000育儿资金，孩童遗产不足额度无需还债，母亲放弃继承全家脱离债务，这才是你看法治最好的模样。不偏袒债权方，不漠视弱者，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但祸不及至子，债不压孤儿，银行保全资产也无可厚非，但是维权不能缺失同理心，成人债务不该压在丧亲孩童的身上。所以法律有尺度，司法有温度，规则制衡权责，从不欺凌弱者，法理相容，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心情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画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技术可以还原生药，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
11: 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

0: 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里靠傻子续嘛？
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年度荒诞名场面啊来了啊，咱说的可不是西班牙战平了佛得角啊，说的是有一女子耗时一年的时间，靠 AI 批量编造博眼球的虚假热点，全年流量收益仅仅15块钱，然后最后呢领到了个行政处罚，妥妥的捡芝麻又丢西瓜啊！单看数字满是黑色喜剧，忙活了一整年，天天点灯熬油，起早贪黑，月均1.25块，这点钱你连一瓶水他都买不回来，但是却敢触碰法律红线啊！看完是让人哭笑不得啊！这件事儿就直接撕开了两层现实，第一个就是大批网民无视 AI 造谣的法律后果。当下 AI 造假门槛极低啊，简单的输入就能批量产出一些不实的消息，造谣者呢普遍心存侥幸啊，觉得说获利微薄，哎，法不责众，只当是网上随手吃个瓜。但是法律不会因为你收益多少是吧，你收益多我就重罚你，你收益少完了我就从轻，不可能，根本不会因为你收益少从轻豁免。传播虚假信息无论赚多钱赚多少啊都要担责，你甚至咱说你赔钱你也得担责。第二啊，另外咱也不能只盯着15块钱这个蝇头小利，对吧，造谣的这个社会成本高，分钟生成的假消息极易大范围的扩散，误导群众，搅动舆论，后续平台审查，然后媒体再辟谣，监管处置耗费的资源是造谣成本的千百倍，普通大众还要被不实信息裹挟，隐性损失无从弥补，平台同样我觉得难逃责任。 AI 假新闻能够顺利上架啊，正常瓜分流量咋回事呢？不是说好了先机审后人审的吗？人审的环节哪去了这是啊？就足以看出前置审核的漏洞巨大啊，流量至上的分发规则变相就催生了造假，每次都要等舆情发酵了啊，监管介入了才开始仓促的整改，早干嘛去了？说实话就这个套路大众都已经看腻看烦了。不过呢，此案堪称活普法了啊，胜过百篇科普文章，处罚清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工具在新潮，造谣的法律底线不会松动，不存在小额获利就能免责一说。 AI 拉低了造假的成本啊，谎言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可不会打折，微薄收益与严厉处罚的巨大落差，这是一记重磅警钟，平台必须筑牢审核防线，普通人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别为几块钱的流量费以身试法，否则等待你的代价远不止一只处罚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全网爆笑的吐槽，说是什么意思呢？去了鲁迅啊，结果逛了一路的文创店。你别说三味书了，往那一看，只有一种味儿，商业味儿，是吧？那是三步一商铺，五步一打卡呀。明明课本里面的文脉圣地就彻底沦为了网红商业街区。这游客慕名而来，是奔赴百草园的童年，感悟先生风骨啊！不是要逛你这千篇一律的特产铺，什么买同质化的文创的，你说是？就鲁迅自己来都得迷路，都得这是。这如今景区动线精心设计啊，商铺直通大路，故居藏在旮旯，想看古迹你想直接去不行，必须得绕遍所有的商铺啊，就消费成了参观的前置门槛。你要说人家没用心吗？你看人家路线给你设计的，你要是能错过一个店铺就算我不对劲儿吧都。但说你要说人家用心了，你说你这是用的哪门子心思？你说呀，景区还甩锅游客说你没看路标吗？咱说纯属是避重就轻啊，动线设计本为分流便民啊，如今就刻意成了引流消费了啊，把文化景点做成引流工具，商业明目张胆的喧宾夺主。更讽刺的是啥呢？景区鲁迅生平讲解知晓啊，文化解读可以说是又敷衍又潦草。可是你反观消费业态，好家伙，面面俱到啊。这不少小孩逛完之后直言啊，原来鲁迅家是开商店的呀。你看，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儿，看见吗？一句话道尽了文化消解的悲哀啊，初衷本无可厚非，景区免费开放嘛，对吧？你靠

商业营收，反哺文物维护，是吧？本是良性的一个文旅模式，可是如今咱说有点比重不对，彻底跑偏了。你把文化当作敛财招牌，古迹沦为商业配套，本非个例啊，国内人文景区通命尽显。是吧？哎，古镇夸嚓改成商业街的啊，故居直接捆绑消费的，还有一些文旅融合彻底变了味的。不是文旅不能商业化，而是文化永远得当主角，商业只能做配角，你整反了不行啊。而且最怕陷入到的是病态闭环，靠名人 IP 引流，用商铺收割流量，然后掏空文化底蕴，就透支 IP 口碑，最后孩子说啊，鲁迅不是作家，是开商店的，你看看，对吧？这不就让你们整透支了吗？短期是赚足流水了，长期耗尽大众对文脉圣地的好感，得不偿失。景区承诺优化动线啊，增设指引，平衡业态，整改不能流于表面。文商旅从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更不能让民族族魂啊沦为售卖文创的流量嫁衣。最后一针见血的咱说啊，商铺易得，文脉难寻呐。人文景区赚钱要有底线，守住文化内核，这才是长久立身之道。别让世人找不见鲁迅，只剩满街的商铺啊。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

0: 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哭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

0: 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19 o'clock。
4: 这里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客气个三心吊起后，
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明日。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那么说起陕北民歌呢，就绕不开山丹丹和荞麦花这两个经典的意象。绽放在黄土山野间的花草，生命力顽强，模样呢是明艳质朴的，和陕北百姓的性格呢是格外契合的。
1: 一代代的歌者呢，将他们也是

写进了一个词曲，借画抒怀，诉说着对家乡的一些热爱，也寄托着对好日子的一个期盼。久而久之呢，这两种的花也是成了陕北文化极具辨识度的一些标志吧。接下来呢，就把这样一些的歌曲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呢，就是以本土风物寄情，以花异草相句式。那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与荞麦花呢，都是贴合这一个创作规律的经典的作品。两首歌曲呢，都是以陕北本土花草为核心意象，扎根于黄土地，但是呢却风格迥异，内核不同。一首呢是承载着红色革命的信仰，一首呢是寄托乡土人间的乡愁，一刚一柔，生动展现了陕北民歌的多元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陕北的红色的新民歌。它改编自陕北传统的小调，保留了一个本土的民歌高亢嘹亮的曲调的一个特点，同时呢也是突破了传统民歌的劳作、情爱等等常规的题材，赋予了厚重的一些红色的内涵。歌曲呢是创作于1971年，致敬建党的50周年，取材于1935年的红军长征呢，是落脚于陕北的历史。创作的团队呢，运用了一些陕北的民歌《借物咏怀》的经典的手法，以漫山的红色的这个山丹丹的花的象征着燎原的革命火种，生动诠释了陕北的百姓呢是拥护红军、心系革命的赤诚初心。这首的作品既保留了，或者说既留存了我们乡土的韵味，又去升华了家国情怀，成为陕北红色民歌的经典当中的一个经典代表之作。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送给各位。

0: 好，我们来看到另外一首歌曲《荞麦花》。《荞麦花》呢是当代的原创陕北民歌，严格的延续了陕北民歌借草木抒情思、寄乡愁的传统范式。那么在陕北民间的歌谣当中，荞麦呢就是经典的风物意象，素来呢是以荞麦花开启心，寄托呢离别与思乡之情。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荞麦花》，它的一个创作呢也是延

用了这一首民歌的一个创作的逻辑，以陕北随处可见的一些荞麦花为一个载体，素白淡雅的荞麦花呢，是生于贫瘠的黄土，质朴纯粹，恰似陕北人民的一个品性。歌曲呢是褪去了宏大的一些叙事，承袭了陕北民歌细腻温婉的抒情的一些风格，用非常悠扬婉转的旋律诉说着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完美传承了陕北民歌温柔抒情的核心底蕴。

0: 们说这两首歌曲呢是一脉相承，各有千秋的。刚刚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革新传统民歌题材呢，是唱响了家国荣光，荞麦花呢是延续了本土的抒情内核，诉说了故土的温情。可以说呢，一个宏大，一个温婉，一个红色，一个乡土，古今互兼具，完整的展现了生生不息的。
1: 今天各位上传过来的一些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个朋友说，今天听完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个激昂一个温柔，彻底的是被这个陕北民歌圈粉了，黄土高原上的歌声真的是太有韵味了哈。这位朋友说特别喜欢荞麦花这首歌，旋律悠扬，满是那种乡愁的一种环节。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如果说是各位也有一些想要和我们说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和留言吧。接下来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烟。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岗。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提起陕北民歌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高亢嘹亮、雄浑奔放的旋律，藏着黄土地的辽阔坦荡。但是呢，在厚重的陕北文脉里，还有一种细腻温柔的声音，那就是质朴动人的陕北小调。它承载着陕北人的烟火柔情与乡土诗意。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来自绥德的小调歌者洛杰。
1: 生于陕北，长于黄土的洛杰呢，自幼是晋阳的本土的乡音，深根陕北传统的一些小调演唱多年，不同于主流的一些民歌的豪迈的一些唱腔，他主打温婉雅致的演绎的风格，音色非常的清亮温润，唱腔非常的细腻灵动，行腔舒缓有度，格外的擅长捕捉一些小调当中细腻绵长的乡土的情愫。他的演唱呢，不刻意炫技，以温润共情打动着人心，一字一句呢是非常的婉转轻柔，将陕北小调独有的一些柔情与纯粹完美的诠释，展现出了陕北民歌截然不同的温柔的。下来呢，就把一首洛杰的歌曲送给各位。

0: 当下呢，众多大气磅礴的陕北民歌是广为流传的，而许多呢因传唱度低，渐渐地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失传的困境。那么深知民间乡音珍贵的洛杰呢，就始终坚守初心，将重心呢放在冷门的传统小调的抢救与传承上。他扎根乡土，溯源音律，潜心钻研呢小调的唱腔韵律与文化内核，反复打磨复刻经典的老曲。
1: 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有经典的五歌放羊，包括还有这个桃花红杏花白，那洛杰的三十里铺，包括樱桃好吃树难栽，更是尽显了小调的本色。经典的陕北的情歌三十里铺呢，是盛满了黄土高原的一些离愁乡愁，它以舒缓细腻的唱腔娓娓地诉说着，旋律非常的绵长温柔，情感质朴纯粹，将陕北儿女的一些赤诚的情思呢轻轻地唱进了心底。而樱桃好吃树难栽呢，曲风非常的轻快鲜活，乡土气息非常的浓郁十足，它非常清甜灵动的一些演唱褪去了民歌的厚重的沧桑，把陕北小调的鲜活的朝气，烟火的柔情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每一首的曲目呢，它都用心打磨匠心演绎，守住了陕北民歌最纯正的乡土的底色，又赋予了小调温柔细腻的全新的听感，韵味呢是非常的醇厚，百听不厌。接下来呢，依然把洛杰的

0: 酿一壶。
1: 陆杰呢，用温柔却有力量的歌声打破了大众对陕北民歌的固有印象，让我们看见呢黄土地的声音既有顶天立地的豪迈坦荡，又有温润如水的烟火柔情。
2: 他也是多年呢默默深耕于民间的乡音，潜心的来进行抢救传承小众的一些小调，让一首首尘封的一些老曲调呢是重新焕发一个生机，让陕北民歌的多元之美让更多的听众热爱与珍藏。接下来呢依然把陆杰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唱起你的时候，我想起
2: 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呢依然是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小朋友们为大家送出的一段合唱《荞麦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琪。端午三天悠闲在路上，刚走出办公楼骑车赶路的朋友们，欢迎锁定今晚的音乐时光。各位小长假都吃了粽子，见了亲友，短暂的逃离了工作，今天呢回归到工作日，是不是还有点提不起劲呢？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一起说一说，可以在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机，或者是的来参与到在音乐到了正常的工作。接下来要由唱到的

小长假呢，难得空闲，最容易勾起心底最柔软的旧人和旧事。每个人心底呢，都住着一位温柔的故人，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阿楚姑娘送给所有念旧的人。

0: 夏天。
1: 刚刚呢，有好多年轻的听众，我看到留言说想聊一聊属于十八岁的青春。不管现在是十八岁、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四十岁，拥有过十八岁，岁月呢会增长年龄，但不能夺走我们骨子里的热忱。李玟这首《十八》可以为大家留住的少年心气。

善良。愿所有心存善意的人都能被世界温柔的包容。蔡健雅的这首《善良的我们》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你。

0: 看到一个留言，我觉得特别的好，在这儿呢要分享给各位。安然说，端午节在家陪父母，忙前忙后，虽然累，但是看见家人的笑脸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得。成年人再难也想守住心底的那份善意。端午呢是团圆的节日，这条留言也是满满的暖意。
1: 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
0: 人生最大的幸运呢，从来不是惊艳的奇遇，而是长久不变的陪伴。珍惜身边愿意包容陪伴你的人，平凡朝夕便是人间的温柔。蔡淳佳的这首《庆幸有你爱我》非常适合在今天这个时间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看到岁岁安澜说三天假期有爱人陪伴，一起买菜做饭散步聊天，没有轰轰烈烈，平淡安稳就足够幸福，很庆幸身边一直有人偏爱着我。所以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你，庆幸有你爱我。

放不下的回忆只会困住前行，还是负面的该适时的放下。经典老歌《忘了你，忘了我》送给想要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的朋友们，来自于王杰。当你

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30岁从不是焦虑的代名词，而是沉淀通透、独立清醒的开始。历经生活打磨，依旧温柔有力量。谭维维的这首《三十岁的女人》，我觉得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
1: 我的灿烂动人，30岁的你。
0: 迈入30岁，褪去年少的莽撞，学会自愈，不再讨好别人，慢慢的懂得来取悦自己。送给每一位从容成长的女性听众。看到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杜川，他说小长假反复内耗，决定放下纠缠多年的人和心事，节后呢要好好的专注自己，不再困在回忆里自我折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长大的标志。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萱萱和陈楚生一起合唱到的《用情》。成年人最难得的是以赤诚的付出对待生活，热爱。

看到听友来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来自于亚森的《荒漠上行走》。我猜你连哭泣都在骗自己。三天端午假期是短暂的停靠站，那休整过后呢，我们还要奔赴日常，独自走过生活的重重旷野。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送给每一个努力前行从未停下脚步的你。

看到这条留言，这个名字呢叫做赶路的人，这位朋友说端午呢休整完毕，虽然不想上班，但是呢还是要收拾好心情继续向前，生活再难也要一步步的走下去。哎，各位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我们说关关难过，但是我们依然关关过了。

传，千年一世。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医学。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连年征战，人口迁徙，流离失所，让瘟疫、伤病、饥荒轮番席卷人间。也正是这样苦难丛生的时代，倒逼出了中国医学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突破与沉淀，让魏晋成为了中华医学成古起新的关键时代。我们今天熟知的很多中医经典、行医准则、急救良方根源呢，都在魏晋。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被称为乱世医圣的王叔和。在战乱导致医书大量散失、濒临失传的年代，王叔和穷尽毕生之力搜集整理、编纂订正，他呢将残缺散乱的古医籍重新的梳理成册，他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脉学专著。那在这之前呢，中医诊脉经验零散杂乱，而王叔和的系统归纳了28种脉象，把摸脉这件事情呢，从经验之谈变成了可。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0: 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
9: 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爱生活，
17: 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成

0: 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版，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这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我们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没机会戴上它。
7: 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操作标准
8: 规章时，你不必再去
7: 日度

0: 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现在是晚上10:22。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23 o'clock， 你忘掉了的，一直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刚刚来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精彩，而接下来马上出现的这一位，他原本呢是作词人，后来呢自己也唱了歌。这首歌来自于唐映枫《日落半张歌》。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覆水泽，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上来就艾热送上的千里万里，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功夫胖枕头。

0: 移风易俗，弘扬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在它熟络起来。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大爱，没有那种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

0: 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界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谊，
14: 立足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连锁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简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零点。OK。

能发觉灵魂的疏落。

最后才

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

0: 年人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市去看海，一星夜游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缘。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

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0: 果，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夏季风筝。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周二全新一天。今天你心情如何呢？有没有烦恼的事情？既然是新的一天，就要拿出新的状态来。与其担心未来，不如现在好好的努力。只有努力奋斗，才可以给你安全感。欢迎又自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神木府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12到33度。那预计呢，本周多对流性的天气，25日到26日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市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将会伴有6级以上的大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同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22日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线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的服务展区。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闭幕。本届展博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全3位。榆林市教育局日前发布2026至2027学年中小学放假开学安排，1至8年级7月18日放暑假，8月31日开学，9年级高1高28月31日开学，高38月17日开学。各学段寒假放假时间与学期时长各有不同，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执行，特教学校对标普通中小学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非常复古的歌曲，曾舜晞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1997。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活动。

刚刚听到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1997，这首是他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当中的番外单曲，很复古哈。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听歌，要听到周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浮生若梦》。